0: 传递放大，
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2: 加油，早上好，
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 早起听天气，

眼下呢，白露节气已经将近过半了，民间有谚语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啊。过去一周长沙的天气完美诠释了秋意渐浓四个字，前面呢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早晚气温一度跌到不到20度，体感凉意十足。不过后来呢，你看最近阳光就再现了，气温稳步回升，这两天中午时段

有人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人避免陷入过度的信息包围，有人喜欢分享日常生活的小确幸，有人拒绝朝九晚五的平庸打卡。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人都想成为斜杠青年。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切都成为流动的边界。我们通过朋友圈看见不同的生活，链接更大的世界。每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刷刷朋友圈。

北京时间的8:3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限时以彩蛋的形式出现的女圈主金玲，把她刷刷朋友圈。这个前置定语是有点长啊，你确实也是一年也就出现这么几天啊，大家珍惜着听，下次什么时候出现呢？看情况，未知啊，不定。刚刚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了金属的金的朋友啊，感谢大家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啊。回洗车是出不来的哈，得回金属的快乐。哎，我当时眼睛就直了，这么划算，那我得赶紧尝尝咸蛋。上电商平台搜了一下，果然一堆店铺在卖微信支付宝模拟 APP 的安装包，价格从1.8到6.8不等啊！有的商家已经卖出了几千单了。1.8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可以买余额1亿的截图。商品描述写的老隐晦了，叫微商工具晒图工具转账截图制作。下单之后，卖家通过网盘把安装包发过来，打开一看，整个人都凌乱了，余额

0: 随便填，填个99999999999999，转账动画跟真的一毛一样。感觉我马上就要买私人飞机了，感觉马上我就要住在酒店里，不能受一点光，然后请管家帮我贴黑胶带了。我就想问，这行有没有售后啊？比如客户说我填了10个亿，怎么提现不了？卖家回复：亲，建议您从梦中提现呢。然后记者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一个伪造短信的 APP， 发件人是谁你自己随便填，哪怕是玉皇大帝二郎神。冒充银行给你发短信：尊敬的 VIP 客户，您的账户于今日到账1000万元，没问题。甚至他还能冒充公安机关给你发：您涉嫌重大诈骗，请立刻配合调查。这要是发给家里的老人，那血压蹭的一下就上去了，多吓人呢。那么问题来了，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在买，买来干啥呢？一波呢是发到网上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或者那些自媒体起号的，天天晒朋友圈今日进账8万，提现20万成功的，配上假的转账截图，营造出一种跟我干你也能躺着赚的霸气。另一波呢，那就是纯坏纯骗。骗子的套路其实就两种，说破了就跟一张窗户纸似的，也没啥高明的。第一招，卖课。他们天天在直播间里开着摄像头，背景必须是豪车方向盘或者是高档写字楼，然后就开始晒收入账单了。家人们看这里，今天我提现8万，明天进账20万。我以前也是打工仔，自从跟了某某导师，现在天天躺赚。当你心动了，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咬咬牙掏了几千块买了他的财富秘籍，买完你发现他赚的呢就是咱掏的这份学费。第二种，抽奖。账单亮出来，几千块钱秒到账，你一看，哇，这主播太豪爽了，跟散财童子似的。结果呢，10个里头有9个是托，用的都是那些假的转账截图，剩下一个是气氛组。真正交了钱的粉丝，你别说苹果手机了，连个苹果壶都没拉着，早被人拉黑了。那么有人问了，平台为什么不管管呢？哎，转账截图可以随便 P， 假的 APP 又在私下传播，而且这玩意儿成本太低了，块八毛的，甚至都不需要上架应用商店，直接网盘就发，跟打地鼠一样，刚敲下去一个，另一个又冒出来了。其实这种套路不光支付宝，微信也有。页面显示支付成功，假的微信账单里钱也扣了，但真微信一分钱都没收到，你说这可不可怕？网上已经有商家哭诉了，说我开个小卖不容易吗？一天天营业额还不够这1.8块的道具费的。说实话，微信转账模拟器这个东西江湖上流传很多年了，有网友总结的好啊，假 APP 里挥金如土，真生活里花呗还得靠分期。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啊，武汉有个案子，一个男的用模拟转账记录去买手机，店员呢多留了个心眼儿，专门拍了付款界面的照片留作记录，结果后来发现4次交易10部手机，总价近10万块钱。一
1: 刷新地图，
2: 快快快，要跑毒了！
1: 刷新打卡清单，
2: 这家店的老板特别热情。
1: 刷新记录，
3: 加速顶住，苏伟天加起来！
1: 刷新观念，
4: 抖音日活用户超过6亿，一半中国网民。
1: 万物互联，日新月异。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说完这个洗车方面的薅羊毛啊，59.9可以洗五次量才洗车，流程清晰规范啊，是跟咱们力帆养车合作的，大家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就能看到海报。这应该是家里这个男主人喜欢抢的，哎，因为养护车呀，把车洗干干净净啊，这方面是男主人们操心的。那作为家里的女主人，咱们操心啥呢？操心。

0: 怎么把脸洗干净，是吧？老爷们们管把车洗干净，咱们管把脸洗干净。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买一支送一支，而且不是小支，是150毫升装的正装洁面，两支都是150毫升，只要380块钱，非常划算。因为单支啊，在旗舰店买是540，两支就是1080，而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只要380，到手两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还有起码有1年半的使用有效期啊！1年半，你说用两支洗面奶，咱用不完。而且关键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好的点就在于它是复配的这个配方啊。首先它特别起沫，因为有的氨基酸洁面它不起沫啊，觉得洗不干净。然后它起沫，肤感很好，泡沫很绵密，洗完之后呢，脸上也不会拔干。很多皂基洁面洗完脸上会拔干，这个缺点它也没有，就优点都有，缺点呢都给咱规避了。清洁力度刚刚好，日常脸上的油脂、灰尘、残留的防晒啊，都可以洗干净。只要你化的不是大浓妆，你基本上你用这个洁面都能给你洗干净，脸上清清爽爽的，不拔干啊。而且呢，它还自带高雅的山茶花清香，是香奈儿2包薄荷糖，要草莓味的，药效强点儿。而且人正经专家说了，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那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都干不了的事儿，你指望吃两块糖就能干了？再有一些啊比较精细细心的听众网友，看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什么葛根呐、什么栀苣子呀，姜黄啊，是不是觉得特别养生？啊，中医确实也说某一些药材有一定的护肝作用，但注意，人呢是实验室里高浓度的提取物，而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鸦片糖果糖豆里呢，那点添加剂浓度大概跟往海里撒一勺盐差不多。那想解酒，那根本就是想多了。但是啊，也有个别消费者买了之后说反馈啊，我喝了我确实感觉好点了啊，我头不昏了，不晕了。说白了，你喝多了之后身体脱水了，血糖低了，给你来点水来点糖，你当然会感觉好一点了。那就像问你啊，
1: 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有懂行的网友当场估价说，这条啊野生的黄鱼市场价最少是3000以上。很多爱钓鱼的朋友们钓一年鱼，光饵料钱、路费、装备升级费加起来都不止3000块了。别人钓鱼是消费，怎么这个女钓友她成理财了？她天天研究饵料，什么配方都是，最后鱼没钓着，自己快变成营养师了。垂钓前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呀？3分技术，7分运气。现在我信了，人家这是100分的运气呀。好多钓友说，这要是我钓上来的，我得把鱼骨头都做成标本，挂在我们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来一个朋友，我就给他介绍一次。那年我一杆下去，就钓上了他。钓鱼圈从来不缺传说啊！说到这钓鱼的高光时刻，那还有的讲。比如说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小湖里，一位大爷把鱼勾住了，然后就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人和鱼之间的拉锯战，从上午11点遛到了下午4点半，整整5个半小时。大爷，这哪是遛鱼啊，这是鱼在遛大爷呀。大爷是拉了又放，放了又拉，说你上来吧，我不吃你，我就拍个照发朋友圈装一装。鱼说不行，你先松线，我再考虑考虑。大爷说你先上来，咱俩好好谈谈。期间大爷溜到中间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毕竟年纪大了嘛，还找人给剃了剃手。哎，缓了一会儿，缓过来了，自己又上了。然后这动静越来

越大，人越来越多。没过多久，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足足有几百号人，都是看着大爷在这跟鱼进行一番搏斗。更夸张的是什么？现场居然有人开始做直播了，瞬间涌入了1700多名网友在线围观，那场面那真是非常盛大了。最后因为当场围观的群众太多，把那条路硬生生的给堵死了，没办法，当地的民警就出动了，赶到现场维持交通秩序，大家往后退一退啊，别急，再急大爷都掉下去了。

0: 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喜欢，这就是原因。虽然我们不懂，但是我们也可以默默打开外卖软件，点一条清蒸鲈鱼，备注多放葱少放姜，最好能看起来像大黄鱼。
1: 刷万物不如刷刷朋友圈。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
2: 醒一醒？因为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隐士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一个非常概念化的形象啊。他们可能是离群所居，他们过着清风明月、仙风道骨的日子，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就是我在我的这1亩3分地就过我的小日子。可是你知道陶渊明其实他从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从来都不是形式上或概念化所谓的那个隐士，他是一个安住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常态的人，他也拥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是很幸福的，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他把他称之为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0: 陶渊明从来没有离开过跟平常人在一起的生活，更没有离开过家庭和亲情。他喜欢他的朋友们、邻居们和乡亲们，所有这些人以及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陶渊明内心幸福的重要源泉。
2: 比如说《归去来兮辞》当中就有一句话说，越亲戚之情话啊，乐琴书与笑忧，也就是说读书弹弹琴，哎呀，这是他生活里面特别。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篇文章来和你说完啊，讲一讲千百年前的一位古人陶渊明的日子对我们当下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借鉴的意义啊，或者说人人都羡慕他，但是你真的懂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那种内心的状态吗？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和您回到这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再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3: 说陶渊明啊，我们都知道各种什么诗啊词啊呀，好好好好好，非常的非常的美，是我羡慕的退休生活。但是呢，真正说到他自己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有所借鉴的，作者说首先啊，先要学一学人家的这种不纠结的心态。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人人都有困惑，甭管你是在什么位置。但是呢，真正可以做到不纠结，或者说暂时让自己可以不那么纠结，这是一种让自己给自己喘口气啊，自己给自己解惑的一种能力。作者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很多人啊经常不淡定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做家长。你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其实当年陶渊明面对的情况跟我们也是几乎差不多的啊，他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陶渊明26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长子那阿叔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幸福感啊，让他整整熬了一个通宵。
1: 其实你看，陶渊明不是在人生中没有曲折，但是他清醒。
3: 如果你也烦躁不安啊，风来了可能你也没有感受到，因此你根本没有感受到它。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像陶渊明那样，我们先准备一个啊，不管是躺椅还是竹榻啊，什么都行，守候那一缕凉风暂至啊，跟着陶渊明去体会一下心定澄澈的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读一些古典诗词之外哈，也可以去找一找，不管是写陶渊明还是写苏轼啊，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传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吗？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
8: 所以建议你呢，就是干嘛，先找自己感兴趣的其中的一本来读，比如说你可以从《第三帝国三部曲》这本书入手，而且还有电子版。所以呢，豆瓣9.4分绝对是 M1 从系列的一个明星款产品，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一起来看一看。
2: 明朝那些事儿，出品方摩铁。
8: 摩铁啊，业界称造星工厂啊，它跟其他的出版机构不太一样，靠经典畅销书冲销量，它是立志于去培养自己的核心作者群。比如说当年，这本书，当年明月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在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广州市民，偶尔在一些论坛上码码字儿、写写文章，结果就被摩铁的编辑独具慧眼发现，还专程飞到广东拿下了他的作品的版权，然后出书、上市、营销一气呵成。所以时至今日，这一套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册。不仅佩服他的一个策划能力，当然策划能力是无疑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看了这本书，甚至就由他改编的一些不管是影视剧还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一套书确实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优质的，就不仅这个出版社能够打造畅销书，也能够打造长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把这套书全部都已经把它读完了呢？

0: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出品方独客。
1: 银河帝国在中国首

0: 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

树林间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双手在温柔的抚摸。那在这样的温柔细微的感受之下，他胸口堆积的是热烈的、浓烈的爱，就像是静水深流，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内心很激烈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五百束风》。收录于2015年《光和热·无尽闪亮的世界》台北演唱会精选实录。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我们听到潘越云不停地在唱错这个字，我写错了一个字，我记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件事，我走错了一条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买错了一张票，我看错了一场戏，然后不断地借用这个句式一直发展下去，然后最后就说到我给错了一段情，我爱错了一个人。这样的歌词我感觉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他的一切全部都已经在歌里了。而接下来这一首《电梯》，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推荐了，它关于一对经常在电梯里面偶遇的陌生男女。有一天男方在电梯外面进不来，那么女方呢在一秒之内就做出了人生之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她就挤到了电梯外面跟男方站在一起。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当他勇敢地做出决定之后，对方也给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回应，于是前面的这个紧张猜测的情绪是瞬间开阔。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戏剧张力的歌曲当中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给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
0: 哎呀，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来分享，在旅途当中你会随身携带的那些音乐，而且你会发现，好多人把旅行当作排遣内心郁闷跟不快乐的一种方式。我过去也认为是这样的，但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分享，突然觉得好像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答案更多元。比如有人说，千万别奢望旅行能够改变你的心情，因为坏心情是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去每一个地方旅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当你清空自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出发旅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欣赏和接纳那些在路上的美好风景。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

0: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曾经是一首热门曲啊，叫做 Sugar。 当年他的 MV 拍得很特别，他们用6周时间拍摄了闯进素人婚礼的画面，然后组成了一个 MV。 你想，大家在结婚很盛大的时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却出现了那个预设之外的一群人闯进婚礼，而且用唱这首歌的方式送上了婚礼的祝福。婚礼当中的人面对这个意外的欣喜，应该只有更开心。有人在旅行里就参加过这样的婚宴，完美了记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午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2005年《如果爱》电影原声大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周迅的版本，但这个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熟悉的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不一样。歌词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很可爱，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金培达就用极简单的和弦照顾了主唱者跟作词者的情绪。周迅本身辨识度极高的声音，加上在那个电影当中的剧情，就给这首歌打上了明显的标志。所以同样叫做外面的世界，但你清楚地知道他们各有记忆的归属。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
4: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5: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

那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叫做《时光》。许巍的歌一直是汽车音乐的票选前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因为他的节奏永远有一种在路上的轻快和充满希望。今天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半径，它可以带我们去到更远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在自驾旅行里面有一些节奏是适合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许巍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0: 在路上，在旅途中，那些听过的适合旅行的音乐推荐给我们。你可以直接在江日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
2: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五里台北站到。
8: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

0: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0: 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

0: 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
1: 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0: 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

0: 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
6: 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伍佰。那这首歌也是伍佰的词曲创作，但是是伍佰，其实并不是。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

我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

0: 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

0: 看一下指路牌，一会儿找到了，也有吃的，也有玩的，也可以在里面住，也有里面景区，有网红打卡点，就相当是个小 tiny mini 的小城市一样，我特别舒服啊。留一天时间给鼓浪屿，然后留一天时间呢就给厦门，哎，
1: 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4: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19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新开铺
2: 站到了。
4: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
1: L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2: My station, I love it.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男权妈妈里梁心怡、劳尔的声音其实是很特别的，所以当年在这个组合当中很容易脱颖而出。他真正的走红被关注是跟周杰伦合作《珊瑚海》开始，还有《牡丹江》《橘子汽水》里都会偶尔跳出来这个带着灵气又清澈舒服的女生。听听她的这一首歌，叫做《当秋天遇上秋天》，收录在以她的本名梁心怡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刚刚听了男人失恋旅行的歌曲之后，就听听小女生一个人旅行会喜欢的歌。歌里说，一样忙到忘了星期几，一样搭最晚的 MRT， 从二月的花开到秋天看海。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碌，留点时间给自己总没错。和宅在家一样重要的是出去玩。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带哪首歌陪伴你的耳朵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更多人分享。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

0: 一个人如果在旅行当中能够完成一些工作，一边生活一边工作，我觉得是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对歌手来讲也是这样吧。袁泉当年签姚谦的公司的时候呢，有一张专辑系列的发行，就是以
1: 耳朵迷藏可隐身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
0: 打上了明显的标志。所以同样叫做外面的世界，但你清楚地知道他们各有记忆的归属。

说到在冬夜一个旅人，虽然没有跟书名一样的歌名，但是陈奕迅还真的唱过一首歌，就叫做《一个旅人》。他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全程挂念着另一个人。谱一首轻快的旋律，唱一个人失恋的旅行，似乎再合适不过了，甚至比唱那些苦情哀怨的节奏要更讨好。因为结束一段关系，处于等待当中，和开始一段新的旅途并无二致。如果你也试过一个人的旅行，在某种特殊的境地之下，那段经历你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透过家人友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0: 光中深藏。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三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忘掉最初。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来分享在旅途当中你会随身携带的那些音乐。而且你会发现，好多人把旅行当作排遣内心郁闷跟不快乐的一种方式。我过去也认为是这样的，但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分享，突然觉得好像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答案更多元。比如有人说，千万别奢望旅行能够改变你的心情，因为坏心情是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去每一个地方旅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当你清空自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出发旅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欣赏和接纳那些在路上的美好风景。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在曹格《阳光》那首歌里，他写了非常海边的画面，三五好友，啤酒海浪，拉布拉多晒着太阳，仅仅是前奏那些简单的和弦，就好像让你置身于大海边。甚至你想象曹格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海边完成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如果要说关于旅行的音乐主题，很多人一定会放一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但你发现没有，除了歌词里面罗列出的这些世界上有名的风景地标之外，它最终都只是为了说一句，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某种意义上，里面的人生观很值得讨论，那就是你为什么要跟另一个人在这一生里最爱的东西，比如他的爱好，去竞争你在他心里面的位置呢？

对的影子里面。那同样的习惯在他写给琳琅乐的作品当中竟然好几次都出现。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听到潘越云这首《真心人》，我非常喜欢潘越云在这首歌里面这个声音情绪的呈现。当然他是有哀叹的，可是竟也像是叹息过后无可奈何，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吧，这样的一种接纳的感觉。那这个是杨立德在1999年发表的一个歌词的作品。那早在94年，又是在林良乐的专辑当中，杨立德也写了一首《真心人》。两首歌词基本结构内容都很相似，只是改动了一些细节，可能是为了去符合不一样的旋律跟节奏。那么在把这样的歌曲对比着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音乐真的像是一个魔法。类似的歌词，换了旋律，换了歌手，风格稍微有些不同，听起来竟然就差点认不出是同一个作品了。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节我们听到潘越云那首《真心人》，收录在潘越云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当中，1999年发行《拍拍屁股去恋爱》。

听到这样的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原来最早杨立德是写给范晓萱的。那想起来似乎也觉得很合适，因为那几年范晓萱创这个《好想谈恋爱》《数字恋爱》这样的作品，如果再唱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也是完全没有违和感。不过那段时间，范晓萱也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自己的创作，所以可能在选曲上会更多的去放入自己的作品吧。总之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杨立德跟范晓萱没有能够完成合作，于是歌曲到了潘越云那里，却有了更多的新鲜感。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范晓萱自己词曲创作这首《数字恋》。

我们听到潘越云不停地在唱错这个字，我写错了一个字，我记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件事，我走错了一条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买错了一张票，我看错了一场戏，然后不断地借用这个句式一直发展下去，然后最后就说到我给错了一段情，我爱错了一个人。这样的歌词我感觉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他的一切全部都已经在歌里了。而接下来这一首《电梯》，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推荐了，它关于一对经常在电梯里面偶遇的陌生男女。有一天男方在电梯外面进不来，那么女方呢在一秒之内就做出了人生之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她就挤到了电梯外面跟男方站在一起。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当他勇敢地做出决定之后，对方也给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回应，于是前面的这个紧张猜测的情绪是瞬间开阔。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充满了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

0: 点错就跳回首页。
1: 验证失败，请重新。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

0: 学者、专家呀、企业的代表啊来参会。用好这个平台呢，我觉得可以引入更多的技术的资源、产业的资源啊，更多的这个人员的交流。
1: 作为首次参会的嘉宾，马来西亚航天工程与技术处研究员黄维汉表示，通过峰会了解了更多的北斗前沿发展技术，规模化应用已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他认为北斗将能更好赋能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建设。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结合了政府机构、工业还有一些学术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转换成一些比较是应用的一些方式给大家。
1: 亚洲贸易旅游和经济理事会创始主席布迪哈尔乔伊杜安沙
3: We can coordination about like
4: 我们可以协同合作，我们需要全球实时定位服务，用于灾害相关场景。合作不只是技术输出，还包括人道主义方面的支持。印尼岛屿众多，有大量小型岛屿，正如我所说，这类定位能力非常有用，北斗相关技术也能帮到我们。
5: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和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仅去年一年，商会就促成返乡投资项目近百个，签约总额超亿元。吴太平相信，湖南不断正向迭代的营商环境和独特的人才区位发展优势，未来还将吸引更多湘商回归。
6: 湘商回归，它回归的是
7: 表示支持15天内多段行程，可轻松串联凤凰古城、张家界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席位预约或者是刷证即可成行。红色研学和主题旅游专列均配备专属的绿色通道，轻装行行李寄送、宠物托运及动车热恋餐等软性服务，让旅客轻装奔赴山水，全程感受湖湘温度。
5: 现场还设置了宠粉补给站投喂区、福利墙、创意打卡区，集中展示14市州金秋优惠政策。9月15号到24号活动期间，当值市州现场还将送出各式好礼，景区门票、文创特产福利不间断。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南正用一场持续10天的花市宠粉邀约。
1: 县委县政府一口气规划扩种到了13000亩。这稻子凭什么越种越吃香？答案就藏在这片金黄的稻田里。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朱品坤发来的报道。
5: 一大早，收割机就开进了浪山镇石田村的朱环稻田，稻穗金黄，颗粒饱满，收割机轰隆作响，稻粒倾泻而出，晒谷场上很快堆起了一座座金山。种粮大户刘秀武今年心里格外踏实。原来种常规水稻，每亩产量1500斤，产值也就3000块钱左右。改种朱环稻后，虽然亩产预计降到了1000斤左右，但稻米品质大幅提升，价格翻了几番。种粮大户刘旭武：
8: 现在呢，我们的每亩产那个朱环稻的话，那个产量确实1000斤，但是那个稻米的价格呢，比那个常规品种呢要翻几番。现在某产的那个朱环稻的品种的话，大约高达了7000块钱左右。
1: 亩产少打500斤，亩产值却多了4000块，这比少打粮多卖钱的账，刘旭武算得清楚。而这钱也不是凭空来的。今年种朱环稻的法子和去年不大一样。去年浪山景区在石田村流转了400亩田地，打造朱环稻基地。和传统稻田不同，今年这片田搞起了立体种养。400亩田里，中间留了40亩种荷花养稻花鱼，还上了新的灭蚊设备。新宁县浪山风景名胜区石园田园综合体项目经理许进：
9: 荷花池的作用呢，其实很大。第一个呢，朱环的一个觅食区，里面有小鱼小虾，也有我们养的稻花鱼。第二个呢，为了这个朱环生态稻的一个鸭稻共生、鱼稻共生、物理种植的一个要求，我们县农业局啊，对我们这一块这个项目啊，今年投入了12盏最新的太阳能风吸式灭蚊灯，整个要求下来呢，我们全程下来没有打农药，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浪山朱环生态稻的一个种植要求。
5: 稻田变干净了，朱环也留了下来。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环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不打农药，留足觅食区，这些措施让田间生态越来越好。在今年，浪山片区已经实现了5只幼鸟出飞，

0: 天，无人机随即追踪定位，拍下数头江豚结伴嬉戏的画面。它们两两相伴，在水面盘旋，露头换气，还有一对江豚跃出水面，互相喷水，亲昵互动。江豚科研救助基地工作人员李磊：
1: 这就是我们无人机刚刚
0: 现有菜园垃圾，就将垃圾拍下来发到相关的网格群里。中午时分开始，就安排垃圾收集车，按照提供的信息，一家家上门收集并发放有机肥。桃江县鸬鹚渡镇长江村支部书记王平：
2: 开心几港为一二级为破格的群众几港取之难题，从月的上刚说了几港焚烧楼地，要消后改层级环保压力，百分为保，压力提升人称人居环境，政治自消。
3: 自9月10号专项活动启动以来，桃江县鸬鹚渡镇12个村社区全面铺开了秸秆回收兑换工作，惠民成效持续显现。截至目前，全镇已经有2300多户农户受益，累计投放有机肥6000多斤，回收各类秸秆废弃物4.2吨。这些废弃物将就地转化为有机肥，用于当地竹林培育。桃江鸬鹚渡镇党委委员戴进：
4: 我们台省秸秆网业绩肥这次收到并举，雇用者既缓解了经受工坑压力，也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富了生态产业，同时化解了基层治理矛盾，进一步密切了感情关系。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0: 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17项任务、9个专栏，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4个方面发力。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
2: 不要搞了，好吧。
1: 平常爱喝饮料不爱喝水的朋友们注意了啊！
0: 哇，竖起耳朵听啊！
1: 引起重视，
0: 太多这样的朋友了。
1: 国家卫健委发话了，多喝白开水、淡茶水。怎么回事呢？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专门聊到了健康中国建设。
2: 好吧，
1: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现场被问到：“哎呀，怎么保持个人身体健康？怎么预防慢性病啊？”他说的内容又扎心又实在，直接上数据给方法，简直像一位操心的老父亲。
0: 没错啊，先说吃。那咱们中国人做饭呢，讲究的是一个色香味俱全，尤其是看
3: 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藏着商业企图，就是卖货嘛，对吧？
1: 没错。
0: 今天刷到，哎，吃这个能抗癌；明天刷到吃那个啊，不行，必须戒掉。看多了，反而不知道该信谁，该怎么做了。雷海超说了，要整顿这些乱象，加强正规的科普。
1: 发布会上呢，公布了一组数据，特别的提起啊。他说的是，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8.8%提高到了现在的33.7%，进步非常的大。15/5的目标呢，是力争达到40%，这就意味着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得清什么是真正的知识，而什么是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14号起实施。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制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0: 就是自己熬的那种奶茶，
1: 对，
0: 然后兑上奶是 OK 的，
1: 是可以的。我昨天就喝了一口，我因为我的朋友说他要喝奶茶，我说你点个完全不加糖的试试，我说让我也尝一
0: 口，
1: 哎呀，还挺好，真的还挺好，
0: 挺好，
1: 因为他用的就是某鲜活的奶。
0: 哦，那是因为那个奶的口感很好嘛？
1: 对，
0: 这个、
1: 他就是用的某鲜活的奶，然后加点那个他熬出来的茶。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0: 我之前呢有在家里尝试过一次，但是会发现这个我不知道。

0: 都喝不到一次。
1: 你看他们都说的是瓶装饮料
0: 啊，好养生啊，真的好养生了。然后再看看鸿鹄之志，就是其实就是姚蛋蛋啊，他说现在奶茶基本上是戒了，差不多已经有半年没有碰过了，瓶装饮料的话大概一周会喝两瓶左右。然后啊，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想买我们这个洗车券的，你回复洗车是谈
1: 不到的啊，
0: 谈不出这个推送的 啊
1: 回复金属的金，精灵的金字啊，
0: 啊
1: 洁面的那种温和，然后呢又可以像皂基洁面乳那样洗得很干净，
0: 是
1: 洗完了之后脸还不干，味道还非常的高级好闻。
0: 所以我真的建议啊，就是各位平常这洗脸这方面不重视的朋友们，体验点好的吧。你看何老师试过这个之后他就回不去了
1: 早上起来不在家里洗脸，直接来台里洗
0: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洁面不是洗面奶，不是洁面乳，也不是香奈儿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清洁面部的那个洁面，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到海报啊，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先领一个券，领一个优惠券之后你再点链接去下单，就是380块钱直接上两支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如果你要是不领券的话，这个两支就要460，就贵了80块钱，所以你一定要把这80块钱的券领到手，我不允许你买贵了花冤枉钱啊。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还能起码用1年半的时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拼单，或者你买一支送人一支，或者用一支囤一支，都是非常划算的啊。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
0: 高请问这是真的吗？

0: 看，
1: 要蛋蛋说，真的，瞎蒙一个吧。
0: 瞎蒙一个。
1: 林姐这么问，肯定有她的道理。
0: 啊。我说的是一杯蜂蜜水比一杯可乐的含糖量更高，就是蜂蜜水比可乐含糖量高，那简化起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姚蛋蛋选的真的 A 对吧？
1: 嗯，拂晓的稻草人也是选的是 A。
0: 嗯，罗罗波波和王依依选的 B。哎呀，王依依，你跟姚蛋蛋两个人首次出现分歧，下次再喝没气儿了。
1: 麻了的味道，
0: 就没有那个乐趣了。我觉得这也是他怎么说呢，非常鸡贼的一个点。
1: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视频，就是那种小朋友人生第一次喝可乐的那个表情录下来，就跟那种小朋友吃柠檬的那种表情，会发现喝完一口之后马上眼睛都亮了，你知道吗？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之前吃的都是没有味道的东西，突然给他来一个舌尖糖分暴击，他肯定
1: 加上那种气，哦，
0: 立马开始怀疑人生。反正今天就希望大家能记住啊，一啤酒瓶盖盐，半个
1: 鸡蛋重量的油和半个鸡蛋重量的糖。
0: 是的。完了，今天到底是有多少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去喝了啊？自命不凡说，刚做好一杯冰拿铁的我，听到你们聊的内容陷入了沉思。
1: 冰拿铁还好吧，就是咖啡加奶，
0: 对，
1: 也没加糖，
0: 啊，
1: 但是啊，你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是最近有很多的这种咖啡品牌推出了那种，比如说什么黄油拿铁啊，这种的啊，
0: 芝士奶盖拿铁
1: 啊，这种听上去好像挺健康的，我们也会选那种不额外加糖，但是你喝起来会发现。